0: alam semesta.
1: 如果试验像河流那么长，那么忍耐就像海洋那么宽阔。如果希望在我们视野之内，那么毅力应该像覆盖的天空。如果牺牲犹如地球那么大，那么诚恳就有宇宙那么宽阔。